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1997年成立，现时有40至50名的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音乐系或者其他学生组成的。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管乐团今年嘅周年音乐会，名叫《从此刻到永恒》。管乐团会由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恒同埋孙慎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嘅小品。而佢哋亦都会喺驻团指挥谭指挥嘅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嘅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That was my piece, Christopher Coleman's Sunyata from the Caves of Dunhuang. And I hope that you have enjoyed this program of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and will join me next week at this same time here on Radio 4.
1: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了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的音乐结构。作品没有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的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的故事时间顺序发展，没有歌声，没有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的力量，就是这一部由马石尔改编的《无言的指环》。在电影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巴赫的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之后由拉威尔听起来好像动物纪录片的五首歌曲自然史，最后是布鲁克纳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作曲家为自己这首交响曲起了个这样的别名，想讲的是中世纪骑士的浪漫。收听三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有高贵感、幽默感和史诗感的作品了。

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下午的一时之选节目。你好，我是马盈盈，那我们一起欣赏一些精美的短曲。阵间想带给你一些浪漫风格的作品，其中有李斯特的歌曲叫做《加斯迪贝沙》。这首歌是讲到一位配枪的男子，一边弹吉他一边哀叹心上人移情别恋，由北方吹来的风也都令主角神志更加混乱。咁阵间交俾低男中音芬利演唱，弹奏钢琴嘅系特力克。咁跟住嘅音乐出自威尔第嘅歌剧《西西里曼岛》。一部歌剧系23世纪法国占领西西里岛为背景，我哋听下剧入边嘅序曲啦，咁就系由歌剧入边三个主题组成嘅。喺快板部分开头嘅主题系代表法国占领者嘅屠杀啦，喺战音上嘅抒情旋律就代表西西里人接受命运，咁仲有一个主题系剧入边两个对立角色嘅二重唱。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比较简单而且愉快的钢琴小品，出自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的曲集。我们听下其中气氛热烈的二月狂欢节，交给邓泰山弹奏。

0: 哈丁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了这一首威尔第的歌剧序曲，就是西西里晚图。
1: You've just heard Giuseppe Verdi's overture to Les Vespres Siciliennes. Daniel Harding conducted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Right before that, we had the Gasti Belza Bolero by Franz Liszt. Gerald Finley was the bass baritone,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Julius Drake on the piano.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we had the pianist Dang Tai-son playing Tchaikovsky's February Carnival from The Seasons.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刚才我们听到一些浪漫风格的作品，而跟着下来带给你的音乐感觉就很不同了。稍后有一首阿根廷音乐，是皮亚苏拉的第二探戈，而这个会是双钢琴的版本，改编者亦都是演奏者巴斯和丁允熙，他们改编的时候先编出个框架，但是留下一些空间让他们在真正演出的时候可以即兴发挥。然后有一套爵士乐风格的俄罗斯作品，是卡普斯丁的大乐队之声，编号46。卡普斯丁被形容为着住哥舒永衣服的俄罗斯人，他的音乐真的很有爵士乐味道，但是乐曲其实都是有完整乐谱，也都有古典的结构。阵间的其中一位演奏者钢琴家杜培认为，卡普斯丁是少数能够将作曲的框架和即兴的自由融合为一的作曲家。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套美国电影音乐，作曲家是纽曼。纽曼有一首几十秒的作品几乎人人都听过的，就是20世纪霍士影片的开场鼓号曲。而我们阵间要听的是纽曼的另一首名作，叫做街景。一套配乐就很受人喜爱，所以后来有好几部电影都借用了这些配乐。而音乐其实有些歌舒永的影子，现在就交给威尔逊带领伦敦乐团演出了。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咗《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嘅音乐结构。作品冇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嘅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嘅故事时间顺序发展，冇歌声，冇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嘅力量，就系呢一部由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喺年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哈丁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唔好错过年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 ，Hello， 我系 Stephy，Hello，
1: 我系 Candy。
0: 喂 ，Candy， 今日咧就系开学嘅第一集啦。
1: 嗯，
0: 今个学期有咩愿景呢？
1: 我今个学期愿景啊，我谂第一定系做嘢效率快啲啦，同埋可以有多啲时间，即系多啲私人时间俾自己咯。
0: 啊，咁你今年即系我知道你上年好忙啦，嗱，你今年想多啲私人时间，想做啲咩咧？
1: 其實我想煮多啲嘢食喎，因為咧成日咧即係嗌外賣咧又要等啊，即係又要淨係揾都揾好耐。即係如果有時候咧喺屋企煮嘢食嘅話咧，其實即係我最近都開始有嘅，就覺得哇真係好方便啊！一肚餓唔係整一整，其實仲快過嗌外賣咯。
0: 哦，即係 Candy 你都唔中意等嘅，
1: 係啊，唔係好中意等嘅。
0: 唔係我明我明嘅，因為咧等咧嗰個心情好焦急啊！即係當你去等待一樣嘢嚟嘅時候咧。其實那個相對感覺，即係你體感嗰個時間咧，係比實際嘅時間長，可能一倍啊。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唔係淨係即係呢一個等嘅時間，我其實會更加多嘅係咧，係會覺得好煩躁咯。
0: 係，
1: 即係譬如好似等餐廳，哇幾時先有位咧？啊佢就話五張台，哇好似等咗，即係可能有時係咁啱食飯第一輪同第二輪噶嘛。其實你可能啱啱就卡中喺第一輪，啲人啱啱呼曬，即係啱啱坐滿曬，啊咁真係唔知等幾耐，即係好辛苦噶，好似你咁。讲真系有时等嘅时间好似你以为唔系好耐，但实际等咗好耐咯。
0: 系啊，嗱，我哋咧就讲开呢个等待啦，不如咧今日就讲下一啲关于等啊，或者系关于等啲时间过，或者系等待一啲嘢嚟嘅一啲古典音乐啦。嗱，第一首咧想介绍嘅古典音乐咧就系关于爱情入边嘅等待 ，Candy。我想问下你喺爱情入边有冇？即系等待过啲咩？
1: 其实咧我就啱啱拍咗拖十年啦，依家。
0: 哇，咁你等待紧？
1: 唔系，我以为你讲啱我。有冇等待新嘅戀情？咁梗係冇啦。
0: 唔係，即係你等待緊其他嘢發生啦。
1: 我諗唔係嘅，
0: 即係唔等待嘅。
1: 我諗你頭先問嘅方式唔同咗。
0: 哦，唔係唔緊要嘅。咁因為每個人喺愛情入面等嘢都唔同啊。可能有啲人係等緊去即係展開同另一個人嘅關係嘅新一章，有啲人就可能等待緊另一個人嘅回應，有啲人就等緊另一半嘅改過，或者有啲人係等緊自己。同嗰個人嘅緣分可以到來咧，就可以即係重新再見啊咁樣。咁咧，今日要介紹第一首嘅古典音樂咧，就係呢一個關於愛情之中嘅等待啊。其實係講緊一個細仇嘅衝突，同埋關於一啲短暫嘅重逢，一啲拉扯嘅等待。我諗咧，我講呢一啲咁嘅 term 咧，都知道想講邊個故事啦。就係 Romeo and Juliet 啊。咁呢個作曲家咧就係普羅哥菲夫啦。普羅哥菲夫嘅 Romeo and Juliet 咧，其實我覺得佢咧係即係好貼我哋今日嘅題，就好似等待，即係好等待嘅呢個主題喺佢嘅作品入面啦。因為咧佢嘅音樂係完美咁樣 capture 咗呢一個即係唔同階層嘅禁忌之戀啦，入面嘅嗰種苦苦等待嘅嗰個心情啊。即係我諗我哋細細個開始都已經睇過好多關於Romeo and Juliet 呢一對情侶嘅故事啦，無論係真係莎士比亞寫嘅《羅密歐與朱麗葉》，定係佢衍生出嚟嘅唔同可能即係可能《梁山伯與祝英台》，或者係其他衍生出嚟嘅唔同故事啦。佢哋咧就係因為唔同嘅階層啦，但係咧佢哋又即係好相愛啦。咁愛上咗一個唔應該愛上嘅人喎，咁點咧就係喺一個即係好出名嘅一個線啊，就喺個露台嗰度，跟住之後就 Romeo。即系哇！即系呢一个禁忌之恋咧，系嗰个煎熬应该系好劲噶。
1: 系啊，我仲好印象深刻咧。我之前咧去即系讲紧系中三嘅时候去英国咧，我哋就系负责排呢一出。劇咯，
0: 我幾驚你，即係我以為你話喺英國遇到你嘅，
1: 我唔係， okay. 我諗住話我
0: 哋排啫，
1: 係啦，但係我唔係做即係任何嘅角色，好搞笑喎！佢嗰陣時編咗我做 MC，
0: 唔係嚇，
1: 即係我負責
0: 冇關係
1: 嘅，係啊，唔關係，我負責主持咯，所以其實我係睇住大家喺度做戲，但係我就喺度讀啲廣告咯。
0: OK， 唔係，但係你代唔代入到個故事先，即係你自己都中意呢個故事嘅，
1: 係啊，都代入到，因為嗰陣時係真係佢哋係整。咗即
0: 个露台，
1: 系啊，好似噶，
0: 系我觉得好正，因为我之后咧有睇翻套戏啦，咁咧就系DiCaprio 做男主角，咁佢哋就复刻翻 Romeo and Juliet 呢一套戏，但系咧咁佢个 setting 就即系现代少少啦，咁跟住咧佢入面咧都系好似复刻咗佢。 嗰陣時喺莎士比亞嗰套劇入面啦，佢對愛情嘅嗰個渴望啦，同嗰個禁忌之戀之間嘅嗰個博弈啊，嗱佢貫穿咗全曲咧，就有個主題啦，就係、是、關於世仇，但係又有啲愛喺入邊啦。咁入邊係充滿好多好急促嘅一啲銅管樂同埋弦樂啦。咁就係象徵住咧呢對情侶佢外在環境嘅一啲壓迫或者係敵意啦。就係、是、因為啊呢個現實世界步步進逼，就顯得呢一對戀人咧每一次嘅見面啦，每一次嘅即係可以聚首一堂咧，都非常之珍貴啦。咁佢呢一個音樂咧，即係陣間大家就會聽得到啦，喺暴力嘅衝突同埋喺温柔之間咧，就不斷拉扯，就將嗰種咧喺絕望之中等待希望，喺分離之中咧期盼重逢嘅張力咧，推到去一個極致嘅地步啊！咁呢個時候咧，就不如一齊嚟欣賞一下呢一首咁有張力嘅作品啊！由若飛帶領辛辛那提交響樂團演奏普羅戈菲夫嘅《羅密歐與朱麗葉》組曲。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豪。
1: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我是王家豪。今天我们探讨的是等待。有很多不同作曲家在他们的经历当中都有着长时间的等待。在歌劇历史上，成功往往被想象成为一条顺理成章的道路。一位才华洋溢的作曲家很早就会找到自己的声音写出代表作。但是其实这一位法国作曲家拉摩和这一位捷克作曲家扬纳杰克的故事却完全不一样。他们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等到真正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这些漫长而且相对默默无闻的岁月并不是真正的浪费，而是让他们逐渐建立独特音乐语言的重要过程。
2: 专题研究。

嗱，先讲下拉摩啦。佢1683年出生，早年呢，佢主要以管风琴、键盘乐器作曲家同埋音乐理论家嘅身份活跃。佢喺1722年出版嘅《和声论》，好快就让佢成为当时最重要嘅音乐理论家之一。如果拉摩喺40几岁就离世，我哋今日好可能会记住嘅系一位伟大嘅理论家，并唔系歌剧作曲家。但真正嘅转捩点嚟得非常迟啊！1733年，当时50岁嘅拉摩先推出佢第一部重要歌剧，名叫《希波吕特与阿利斯》。呢部作品正展现咗佢多年累积嘅成果啊！拉摩冇单纯追随法国歌剧传统，而系将更加复杂、大胆嘅和声同埋管弦色彩带入法国悲剧歌剧入面。作品首演之后引起热烈讨论，有人认为音乐过于新颖，但亦都有人立即睇得出其中嘅创意。支持拉摩嘅人同埋拥护传统乐派之间，形成咗著名嘅拉摩派同埋劳利派之争。喺成功之前，拉摩系一位受专业人士嘅尊敬，但尚未成为歌剧明星嘅理论家。成功之后，佢却成为咗法国歌剧舞台最重要嘅巴洛克作曲家之一。喺度继续一齐欣赏基斯提指挥法国繁花鼓乐团送上拉摩嘅《希波吕特与阿利斯》嘅序曲。

而去到浪漫晚期至到二十世纪初，杨纳吉他嘅故事让人更加感慨啊！佢喺1854年出生，长期喺摩拉维亚嘅布尔诺工作。嗰度咧，距离当时欧洲主要音乐中心相当遥远嘅。而佢嘅成名歌剧《耶路法》喺1890年开始创作，1903年完成，1904年先喺布尔诺首演。但系呢一部作品并冇立即让佢获得广泛嘅国际声誉，直到佢要再等到1916年《耶路法》先至喺布拉格演出，当时杨纳吉特先至真正迎嚟突破，而佢当时已经62岁啦。《耶路法》呢一部歌剧之所以咁重要，系在于呢一部作品展现咗杨纳吉特极具个性嘅音乐语言。佢唔系好似好多同时期嘅作曲家咁样追求宏大嘅浪漫主义旋律，而系从言语嘅节奏、短小嘅动机同埋人物心理出发，创造出极具真实感嘅戏剧音乐。布拉格嘅成功改变咗一切啊！评论家布罗德开始大力支持杨纳吉特，并协助将佢嘅作品介绍去到德语世界。1918年，耶路法更加喺维也纳演出，杨纳吉特终于踏入国际歌剧舞台啦。成功之前，佢主要都喺摩拉维亚创作，但系成功之后，佢喺生命嘅最后十几年创作咗一连串非常重要嘅作品，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同埋《马克罗普洛斯事件》等等。拉摩同埋杨纳吉特嘅故事都提醒我哋，艺术成就从来冇固定嘅时间表。拉摩等到50岁先至成功，杨纳吉特等到62岁，但呢啲成功并唔系偶然嘅。咁样漫长嘅等待、拒绝同埋摸索，反而让佢哋有足够时间发展自己嘅声音。拉摩喺成功之后，成为法国歌剧嘅重要革新者；杨纳吉特嘅大器晚成，则迎嚟佢喺创作最灿烂嘅阶段。我哋就喺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杨纳吉特嘅《耶路法》当中最著名嘅呢一首咏叹调律《耶路法的祈祷》，一齐继续欣赏女高音宾纳高华联同布尔诺杨纳吉特歌剧院乐团嘅演出，亦藉呢一部作品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頭先咧，我哋就講到即係等待，好似係一個好負面嘅一個感覺啦。
1: 係，
0: 你仲記唔記得咧？你細細個嘅時候咧，我諗你應該有，或者好多聽眾都一定有噶。我細細個想快啲做大人，咁我大人咧就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你有冇呢一個盼望
2: 咧？有，但係我係有一個好 specific 嘅故事分享。
0: 啊，好啊，你分享一下。
2: 我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逢星期六首先朝早要游水啦，跟住之後再去學芭蕾舞，之後再去補習咁樣嘅。咁補完習之後。

0: 咁係一個喺粉嶺嘅商場啦，咁個商場入面呢就有個零食鋪咁樣啦，咁每次我媽呢就會俾我每一次個一個禮拜只可以買一包零食，
1: 哦，
0: 係啦，啊，我冇兄弟姊妹啦，咁我自己一個㗎嘛，咁嗰包零食對我嚟講呢就好珍貴好珍貴啦，咁嗰陣時我就同自己講，我發誓我大個咗一定要實現零食自由。
1: 嘩，咁你依家屋企應該可以開零食鋪啦喎。
0: 咁又唔係，我覺得我自己有零食自由嗰一排嘅，但係呢就而家就知道咗食太多零食對身體都唔係幾好嘅。我仲記得細個嗰陣呢，因為我一個禮拜只可以買一次嘛，咁，所以我係呢有呢個tactic 嘅，我去買零食嘅時候我揀一啲呢係可以一塊一塊食，即係唔會容易壓爛嘅。點解呢？因為我要擺我媽架車嗰個坐墊下面，我買嗰啲一桶桶嗰啲蝦片呢，
1: 係
0: 我就將佢收埋喺，嗱，我媽係唔知嘅，佢而家就知啦。我收埋喺架車嗰個坐墊下面，咁我就可以將嗰包零食分開一個禮拜咁食囉。
1: 哦，是这样的。是
0: 啊，真的都挺搞笑
1: 的。我原本以为你是说的话，即是只要将它变成独立包装，那我星期一吃一粒，星期二吃第二粒。
0: 它不是独立包装，它是有空气，所以去到星期五的时候呢，
1: 就淋
0: 咗啲下面嘅蝦片就會變得淋啦。
1: OK，
0: 係呢個我好記得
1: 嘅。唔係咁都好啲嘅，即係我怕你係同我講，咁嗰啲咧就變曬做蝦片碎啦。
0: 唔係，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即係等待做大人嗰個感覺咧，我係好強烈嘅。我細個每一次喺個坐墊嗰度拎個蝦片出嚟，我都心諗，我大個一定要實現零食自由同埋雞翼自由，係，因為我好中意食雞翼。
1: 哦，
0: 細個嗰陣，
1: 唔係，其實我覺得真係幾得意㗎，即係你細個嘅時候咧，真係會對即係大人充滿住好多嘅幻想啊，同埋充滿住好多向往啊，即係譬如我自己咧就係記住，因為我係始終係即係三兄弟姊妹入邊最大個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就算阿爸批准咧，通常都係批准啲細個㗎，即係批准我細佬細妹，因為我已經經歷過一次啦嘛，我已經係爭取，譬如我爭取同嗰啲 friend 出街，我中學嘅時候係連 friend出街佢都唔俾嘅，即系我争取咗好耐先。咁我嗰阵时候谂乜？到我十八岁攞咗成人身份证，咁咩都系我
0: 可以出街
1: 啦，我要为自己负责任啦。咁但系发现哇，原来大个咗之后，哇，做初级大人，甚至依家可能其他人系中级，或者可能我都准备中级。
0: 系，我觉得我哋都中级大人
1: 嘅。系啊，哇，原来都其实调翻转，都几向往翻即系细细个呢一种无忧无虑嘅呢一个感觉啊。咁点解要咁样讲呢？其实依家或者可能话以前啦，其实都有好多人咧系盼望住佢对自由嘅嗰个渴望同埋對漫長嘅等待，咁所以咧，我今日要介紹嘅第一首樂曲咧，就係《漢宮秋月》啦。咁《漢宮秋月》咧係中國十大古典名曲之一嘅。咁呢一首樂曲咧，就充分表達咗咧古代宮女喺即係俾人囚禁咗喺深宮入邊嗰種幽怨同埋悲傷，即係佢哋就係宮廷嗰啲人咁樣囚禁住啦。我哋就係，雖然好似講唔係咁好啊，咁但可能細個係
0: 就係未囚禁嘅宮女，
1: 係啦，可能係啦。咁就透過呢一個細利嘅一個旋律啦，刻畫出咧佢哋對自由啦嘅渴望啦，同埋呢一個漫長嘅等待啊。咁呢一首樂曲咧，最主要咧都係其實有琵琶啦，咁後來咧其實都改編咗俾好多樂曲嘅。咁我哋接住落嚟會聽嘅咧，都係一個琵琶嘅演奏家去演奏噶。咁成首樂曲嘅旋律咧就比較寬廣啦，同埋綿長啦，而且咧速度咧就比較緩慢嘅。即係頭先我記得 Steffi 就介紹一首個旋律咧就相對上係急速啲噶啦。咁我呢一首咧就緩慢啲嘅。其實我咧都有演奏過嘅，我都覺得哇，點解明明好似係六分零七分鐘嘅樂曲，好似吹咗十分鐘咁長嘅咧？
0: 不過但係你講起咧，佢呢一個即係樂曲啦，即係講緊即係我聽佢名啊，《漢宮秋月》啦，咁應該就係喺個宮廷入邊望住個月亮啦。係，係其實呢個名都令我諗起另一種嘅等待，就係咧，即係夜晚瞓唔著咧，咁跟住我望住個天，望住個窗外面咧，等佢天光或者等自己眼瞓嗰一種嘅等待都係好攰噶。
1: 哦，我幾驚你同我講，你真係等咗幾個鐘，即係天光先瞓。
0: 唔係啊，而家好啲。以前真係試過㗎，即係可能好多嘢做嘅時候呢，就會有呢一種即係夜晚嘅等待，即係 嗰時未認識你咧，唔知道可以聽呢一首樂曲啦，即係咁應景係咪？
1: 其實咧好多樂曲都可以聽嘅，不過我覺得呢一首咧都真係幾適合喺夜晚聽嘅。點解咧？就係因為佢由佢嘅引子開始啦，你會聽到佢比較低沉啦，即係一個幽靜嘅氛圍啦，咁就有如咧好似秋天嘅夜晚，一個深宮大院大門慢慢咁樣關上，而 Steffi 就可能好似入邊嘅宮女咁樣孤獨咁望住個明月啦。咁我覺得咧。之後呢其實佢點解我會話呢一首樂曲好似相對上點解好似聽7分鐘聽到10分鐘咁樣呢，其實就係因為呢佢樂曲中間呢其實會不斷地出現連續嘅一啲斷音啊或者滑音啊，咁彷彿呢就好似模擬佢哋宮女呢嗰種內心嘅掙扎同哀怨啊。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起聽一下呢一首古曲嘅漢宮秋月啦，由琵琶演奏家劉德海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有力量的成语，叫做不屈不挠，同埋听一首充满生命韌力的二胡名曲，叫做病中吟。首先，成语不屈不挠的意思是意志坚毅，遇到困难都不会屈服，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成语出自孙子发行，入面记载了孔子和学生子贡的讨论。子贡问，为什么君子重视玉而不是其他看似华丽的石头？孔子回答，玉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它罕有，而是因为玉可以比喻君子的品格。例如玉温润有仁爱，玉坚固有智慧。而对话中提到一句尤其重要，就是折而不挠，即使玉受到折损都不会弯曲变形。后来成语就由折而不挠演变成不屈不挠，形容一个人即使经历挫折，内心仍然企得稳，守得住自己的信念。不屈不挠不代表一个人永远不会难过，不会累，更加不是叫我们凡事死撑。他真正想讲的是，你可以有眼泪，可以有迷茫，可以停一停，但在心底里仍然保留住重新出发的勇气。譬如工作遇到阻滞，学习成效未如理想，又或者照顾家庭感到吃力，你未必要一下子解决晒所有问题，只要今日比昨日多行一步，已经是一种不屈不挠。讲到这种由苦闷走向坚持的力量，就令我想起二胡曲《病中吟》。这首作品由刘天华创作，亦都是他第一首二胡作品。刘天华年轻时曾经经历过家境困难、工作不稳定以及亲人离世所带来的伤痛，忧愁之中身体亦变差。他偶然得到一把竹筒二胡，凭住他学过小提琴的经验，自学摸索二胡的演奏方法，并且将自己复杂的心情慢慢写成《病中吟》。不过大家听《病中吟》的时候，不要只是联想到病痛，这首乐曲更加似是一个人在困顿之中自我倾诉，努力整理内心，然后重新燃起希望的过程。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下乐曲入面作者那种坚韧的精神。现在会由二胡演奏家徐慧为我们带来《病中吟》。

0: 啱啱听完呢首《病中吟》，话俾我哋知，坚强唔系冇痛苦，而系带住痛苦仍然唔放弃。其实无论系成语定系乐曲，都提醒住我哋，人生未必事事顺利，但系只要内心仍然有一点光，有一份信念，就可以好似玉一样，即使受过磨折，依然不屈不挠。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带俾你哋一啲启发啦。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爵士大乐队，蓝调。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That jazz.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嗱，等咗一阵嘅新闻同埋广告时间咧，又系翻到嚟我哋呢个节目啦。即系大家等咗咁耐咧，我谂即系都知道我哋嘅主题啦。今日就系讲等待嘅古典音乐啊。嚟到第二个小时咧，都想同大家咧介绍一啲可能比较认真少少嘅，即系关于等待嘅古典音乐啦。咁咧就想介绍一首咧系呢一位作曲家啦，就系、是、等待战。战争去结束，我自己就觉得在一些痛苦当中，即是刚才讲的话，在等待可能是会比令你看感的时间是比现实地长的、即尤其是你在一些痛苦之中，你可能会觉得哇，为什么我等那么久都未去到、即迎接光明，或者是为什么这段痛苦的时间那么久都未过的，即我自己都会面对这些时候都会觉得啊，时间好像觉得特别慢咁樣啦，呢一啲等待嘅時間都好似特別長咁。
1: 嗯，我諗好多時候咧，點解我哋會覺得等待特別長或者特別煎熬咧？即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有時可能係因為面對一啲痛苦啊，或者一啲難關要面對啦。我諗更加多嘅係咧個情緒都被牽引住啊、因為你會覺得等待就好似係一種無止境嘅等啊，即係你永遠都唔知道究竟會唔會下一刻就好翻咧，或者究竟我幾時先好翻咧？咁就好容易就會俾個情緒牽引住，覺得啊，聽日一定不會是有光明的一日啦，咁樣咯。
0: 嗱，今日咧介紹呢一首古典音樂咧，就係、由艾爾加創作嘅大提琴協奏曲啦。咁呢一首咧，其實即係我哋平時一講大提琴協奏曲啦，就一定會諗到艾爾加寫嘅呢一首啊。佢樂曲咧，我會覺得佢係浸淫喺一個告別啦，或者係追憶嘅一個氛圍入面啦、因為入面即係始終都係講緊戰爭啦，咁喺戰爭入面都會失去你嘅親人啦，失去一啲你曾經好熟悉嘅嘢，而呢一個地方你嘅土地你住嘅地方咧都變得特別陌生嘅，而呢一部作品咧其實係寫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啱啱完咗之後咧就已經寫咗啦，咁就傳達咗艾爾加嘅嗰種失落感啦，同埋佢覺得咧個世界永遠都翻唔翻去嘅嗰一種滄桑嘅感覺。咁其實咧呢一首作品我自己就覺得佢唔係特別好耀眼，或者是一听落去嘩好宏大啊，唔係呢一种感觉嘅。而係你听落去呢会有一种好耐性啦，好唔开心，而且係但係呢一种唔开心呢係好有感染力㗎，係会令你听嘅时候呢反思。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呢我听呢一首作品啦，一开始就係大提琴嘅独奏嚟，咁係一个双音嚟㗎。我就觉得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讲大提琴呢係有一种可以讲好似人讲嘢嘅感觉、好似讲出心声嗰种感觉。我听完嗰个一开始嘅独奏呢，我就觉得嘩好有好 powerful， 好有感染力啊呢一首作品。咁所以呢好多人都话呢艾尔加留俾后世嘅嗰啲音乐啦，有种感觉係好似回首緊过去，但係呢都同我哋讲要喺而家我哋见到嘅嘢，我哋残存嘅事物入面呢去搵返佢嘅意义出嚟囉。一首作品呢就有四个乐章，亦都係艾尔加呢完成嘅最后一个大型管弦乐嘅作品啦。咁随住呢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去到尾声嘅时候呢，佢就发生咩事呢，佢就离开咗伦敦啦，咁就去咗一个即係好静嘅地方去寻求宁静。咁喺一个嗰、那个好静嘅地方呢，嗰度就有一样嘢吸引咗佢，就係嗰度嘅自然嘅环境啦，或者係见到啲即係见到啲风啊，见到啲田园啊，呢一啲自然嘅风景呢就恢复咗佢内心嘅一啲平静啦。咁喺嗰度呢 ,1919 年嘅夏天，咁呢就係、因为佢去咗呢一个地方，就迎嚟咗佢即係创作室内乐嘅一个晚期嘅高峰，而且呢喺呢一个时候就完成咗呢一首大提琴协奏曲啦。而呢一啲作品呢都係带有一啲好简朴嘅感觉啦，而且感觉呢係有啲克制添㗎。
1: 我諗呢一首作品呢相信都係因为佢过咗即係呢一个战争，因为始终如果我依家幻想嘅就係戰爭可能每一日都是灰暗的天啦、然后头先你讲到话佢去到即系后来见到一个好靓嘅景色，令到佢个人啊内心咧都平静翻咧，相信就系咁样咧，令到佢觉得哇呢一度就系嗰种漆黑中嘅曙光，令到佢咧喺创作作品入边咧都有一个新嘅启发或者新嘅谂法啊。
0: 其实咧呢一首作品咧一开始喺伦敦咧系由艾尔加佢自己亲自指挥去做个首演噶啦，但系一开始 咧，其實反應比較冷淡嘅，因為嗰陣時排練咧就唔係好夠。咁但係咧，其實嗰陣時首演嘅嗰位大提琴家都受到作曲家亞爾加嘅讚賞啦。咁但係其實呢首嘅樂曲咧，我自己就即係睇翻以前嘅一啲錄音啦，同埋其實大家都知啊嗱，其實最出名嘅一個錄音咧，就係嚟自呢一位女大提琴家杜佩嘅一個演繹啊，因為咧佢係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佢好有感染力嘅，而且咧我自己啦好少會聽到女大提琴家嘅演奏，我好少聽，而且係可以喺呢一個演奏家上面獲得咁大嘅力量咧，係第一次啦，而且亦都係我第一次聽呢一首作品嘅演奏家咧就係嚟自佢嘅錄音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就一齊嚟聽下大提琴家杜佩嘅演奏啊，加上巴倫邦帶領費城樂團演奏亞爾加嘅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85。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终于开了学一个星期，不知道大家习惯了要早起身再翻足全日学未呢？可能因为要恢复全日教和练习，我自己通常去到晏昼就会特别肚饿，所以今日一于就和大家介绍我最近下午茶成日吃的糕点——潮州红桃果。红桃果起源在广东潮汕地区的特色食品，是一种潮汕人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做的特产，寓意着如意吉祥。颜色是明艳的桃红色，造型优美，好像桃咁，入面就包住馅料，口味就更加百花争艳咁，风韵万千，有咸有甜。而在潮州出品的红桃果是没有加入人造色素的，用天然的红菜头汁制作出桃红色的果皮，馅料丰富美味，果皮烟韧。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煎香了之后外脆内软熟，层次非常丰富。正如刚才所说，红桃果可以放入多种馅料，常见的馅料有韭菜馅、糯米馅、芋丝馅、眉豆馅等等，其中韭菜馅就是最受欢迎的。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小桃红》，由高虎演奏家余其伟演出。《小桃红》系一首广东汉调音乐，原本系传统戏曲同名曲牌《入粤调》，后来被广东音乐所吸收，成为咗一首独立嘅戏乐曲，系早期广东音乐入面部分源自粤剧过场音乐嘅谱子。而大家依家听紧嘅《小桃红》就系早期流传嘅小调之一。乐曲旋律跳跃，情绪奔放，展现咗一幅万物峥嵘、春色满、桃花红色美河山嘅图景。依家就俾大家先感受呢股桃红嘅缤纷啦。

今日介绍嘅潮州红桃果，其实制作亦唔复杂。先将粳米粉同水做成桃红果皮，搓成长条之后，拎一小块压成圆形嘅薄皮，再包入馅料，用果印印出嘅形状同纹路，最后上蒸笼蒸熟，咁就食得噶啦。有时如果撞正啱啱出炉，我真系会忍唔住买翻两三个，满足翻自己个胃。所以话音乐又点可以只有一首呢？相信各位听众已经留意到转咗第二首啦。大家依家听紧嘅系梁义中嘅《春风得意》，同样由高会演奏家余其伟演出。《春风得意》嘅旋律婉转、华丽流畅、潇洒大方，充分展现咗粤乐清新优美、轻快跳跃嘅民族风情，同时亦都表达咗春光明媚、万物欣欣向荣嘅景象下，人呢就如沐春风、欢快愉悦嘅心情。同孟郊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嘅意境十分吻合。由于《春风得意》嘅旋律深受听众欢迎，不少編曲者都会将它抱上新词，納入在戏曲入面。现在就给大家继续欣赏一下，看看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旋律啦。

桃红色通常代表着活力、大方和热情，相较粉红色的柔情浪漫，桃红色更加有朝气，带有潇洒和温暖的氛围。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日的桃红氛围下保持着这股力量，相信任何问题有着春风得意的加持都一定可以解决到的。约定大家，我们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啦。

0: Steffi， 我问下你啊，你有冇试过咧？即系你要等一样嘢啦，即系等啊等啊等到等到最后啦，你发现诶、欸，原来我好似唔系咁想要啫，或者可能诶、欸，我已经冇咗嗰种当初即系等待嘅嗰种期待啊。
1: 嗯，我谂一定有试过嘅。咁由啲好简单嘢讲起啦，即系譬如你好想食嗰间餐厅，
0: 系、嗯、
1: 因为个个都话佢好好，或者突然间你喺条街嗰度觉得佢装修好靓，
0: 嗯，
1: 或者上网咧食评都话好好，跟住你排咗三个钟，一入到去。
0: 中伏啦，
1: 都唔系真系几好食啫。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样嘢系即系一个心态嚟嘅，即系好似有好多时候咧，你觉得自己好喜欢或者好想得到嗰样嘢，只系因为系嚟嗰个吸引啊，系嚟自于你要去等待或者系你去追求嗰个结果嘅过程咧，好似好漫长咁样。
0: 都是的，因为有时候譬如我去旅行咁样，去旅行前你一定会 bookmark 定，即是你諗定哎我今次要食呢间食嗰间，
1: 嗯，
0: 之后发现去到哎原来照片只供参考，或者影片只供参考，实质原来是两样嘢嚟的，咁可能喺呢啲位嘅话就好似嗰个等待就会有落空囉。
1: 是啊，我觉得落差呢样嘢喺等待入面经常会出现，我记得呢我上个月嘅时候呢做咗个即係我嘅音乐系放映室呢有一套，嗯，电影啊，咁佢就系麦兜啦，咁佢入边咧就讲咧话喺小朋友嘅时候咧，头先我哋都讲过啦，成日都会幻想我哋大人嘅时候会想做啲咩，即系可能我哋想做医生、想做律师、想做一啲大人物咁样，咁但系其实永远幻想都系最美好噶，
0: 系
1: 你永远要去得到嗰样嘢，你要行到去你结果嘅时候，你喺谂嘅时候有冇幻想过你行过去要承受几多嘢咧？即系呢啲都系等待嘅时候你要接受嘅嘢咯。
0: 哇，收到啦，
1: 系啊
0: ，Steffi 老师，
1: 是是是，
0: 我感受到你对，系啊，你对等待嘅嗰个睇法，同埋要教会我哋要学识嘅一啲道理啊，
1: 明白就好啦，
0: 系啦，咁其实头先你讲嘅呢一啲道理咧，我觉得如果你当初可以劝到我，等一阵要介绍嘅呢一个女主角啊，我相信咧佢可能都会有唔同嘅体会。咁系咩咧？咁我先讲咗个故仔先啦。咁呢一首乐曲咧，《胡家十八拍》咧嘅女主角就系东汉末年嘅才女蔡文姬啊。咁佢当时咧就因为天下大乱啦，咁喺南匈奴咧就趁机入侵咗中原。咁蔡文姬咧就喺战火入面咧被匈奴掳走咗啦。咁佢流落到去呢个北方匈奴嘅地方咧，其实差不多有成12年嘅。咁仲甚至咧嫁咗俾匈奴嘅左贤王，仲生埋两个仔。但系咧，佢喺呢12年入面咧，日夜咧都忍受住，即系首先咧一定有嘅一啲文化隔阂啦，同埋一啲思乡之苦啦。咁更加重要嘅系就佢一直都喺度等待紧一个故土嘅消息啊。咁后来咧，曹操咧平定咗北方之后咧，咁谂翻起咧佢好朋友蔡邕母后。咁其实蔡邕咧系边个咧？就系蔡文姬嘅爸爸。咁所以后来咧，曹操咧就派使者啦，带住黄金千两、白璧一箱去匈奴咧赎翻阿蔡文姬。咁终于啦，蔡文姬得到呢一个可以翻乡下嘅呢个梦想啊。咁但系咧，匈奴咧就规定咗，你赎人咧就不赎子，即系咩咧？即系佢必须要喺佢决定要翻屋企，翻翻去自己嘅故乡，定系留喺异乡陪伴住佢亲生骨肉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1: 咁我覺得呢個同我嗰個例子係有啲唔同嘅，佢有幾殘忍嘅呢個。
0: 係啊，即係但係咧，佢都係真係，你諗下，你要等足12年，當你諗住，我終於可以翻去嘅時候，竟然要喺呢兩者之間咁去選擇。咁佢最後揀咗乜嘢咧？其實佢最後咧係忍痛告別咗佢自己嘅小朋友啦，就踏上呢一個歸家之途。
1: 嚇！我以為佢會揀要翻自己骨肉喎，
0: 我谂可能佢即系对于佢嚟讲，可能嗰12年真系太耐啦。我估可能始终佢系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喺翻佢自己嘅故乡啦，咁所以佢就好想即系翻去屋企嘅。咁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一首《胡家十八拍》嘅拍其实系咩嚟咧？其实拍咧喺古代音乐入边咧就系指即系乐曲嘅一啲段落或者乐章啊。咁所以咧呢一首乐曲咧，其实总共咧就系分咗做18个段落。
1: 哦，
0: 系咪即系好似letter A letter B 咁样？
1: 系，你都可以咁样讲。
0: O K， 十八个 letter。系啦，咁佢咧就层层递进咁样咧去讲述翻呢一个情感嘅拉扯啊。咁由头先讲嘅，可能第一到第六拍咧就系讲紧佢流落异乡啦。咁然后去到第七到十二拍咧就系讲紧佢呢一种思乡之苦。咁去到第十三至十六拍，亦都系全曲情感嘅最高潮嘅位咧，就系讲紧母子诀别啊。咁去到最后嘅十七至十八拍咧，就系归乡后嘅嗰种惆怅。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感受一下呢一首古曲《胡笳十八拍》啊，由古琴演奏家余少泽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音乐占据我一大半嘅人生，音乐以无尽嘅形式陪伴我。如果呢啲旋律从来都冇喺我人生入面出现过，我而家又会喺边一度呢？大家好，我是 Steffi， 新学期第一集音乐系放映室，带你重温第一次听到弦外之音的感动。

欣赏紧嘅系由阿巴杜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莫扎特嘅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当中嘅序曲。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系一部探讨希望同埋自由嘅经典电影《Shawshank Redemption》《月黑高飞》。故事讲述银行家 Andy 被人冤枉谋杀嘅老婆，喺 Shawshank 监狱度过咗接近20年嘅铁窗生活。他凭住自己的金融专长，在监狱里面起了个图书馆，结识了好朋友 Red， 还在漫长的绝境里面静静鸡策划了一场逃狱大计，最后成功重获自由，迎向光明。而戏里面最令人难忘的其中一幕，就是当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入面那首《多么温和的西风》透过广播响云全个监狱的时候，在操场那里做紧嘢的所有囚犯都定格静心聆听着音乐，在度坐紧监，平时忍受各种折磨和不合理对待的男主角 Andy，偏偏就忍不住对音乐的渴望，宁愿被人困在黑房，都要将这首咏叹调播给全个监狱的人听。

欣赏紧嘅系由阿巴杜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莫扎特嘅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当中嘅《多么温和的西风》，由女高音麦尼亚同埋斯杜迪演唱嘅。呢一段音乐带俾当时狱中所有人嘅感受 ，Red 系咁样讲噶。直到而家，我都系唔明白呢两个意大利女人到底唱紧啲乜嘢。有啲事情可能一直保持神秘会更加好。我宁愿去想象佢哋两个一路歌颂紧一啲靓到冇办法用文字形容、令人听到好心碎嘅嘢。佢哋嘅歌声飞得好高，超越咗狱中所有人够胆去发嘅梦，就好似一只好靓嘅雀仔飞咗入我哋呢一个又逼又闷嘅小监狱入面，令四面高墙全部化为乌有。就喺个短短嘅一瞬间，所有喺监狱里面嘅人都感受到乜嘢叫自由。男主角 Andy 喺狱中花咗好多年嘅时间，不断写信去州议会申请经费，最后终于争取到一批旧书同埋一堆唱片翻嚟。而喺呢一堆物资入面 ，Andy 送咗一件望落好似微不足道嘅礼物俾 Red， 一部口琴。呢一股由音乐带嚟嘅温暖，加上 Andy 留俾佢嘅信件，最后俾咗勇气 Red， 令佢可以挨落去，寻找太平洋边缘嘅勇气。音乐是绝望入面的出口，哪怕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歌声，都足够将高墙融化，提醒我们自由和灵魂是永远不会囚禁的。

0: Steffi， 我已经等唔切啦。
1: 吓，等唔切咩啊？
0: 我一谂到咧，我哋依家讲完之后咧，又要一个星期之后先可以再听到你把声。再同你倾偈，我就觉得哇，呢、這个等待真系好漫长啊！
1: 喂，等先，呢、這个世界好科技发达噶，可以重温噶嘛 ，Candy 老师
0: 系
1: 系啊。不过就算重温唔到都唔紧要，都系一个礼拜啫。我哋咧就约定各位听众同埋 Candy 你啦，同我喺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指挥家长野健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格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豪。
1: 日子嚟到九月五号星期六嘅下昼，又嚟到一星期一次新星事务所嘅时段，我系王家豪，欢迎你啊！新星事务所嘅节目同大家一起关注乐坛嘅最新动向，还会欣赏最新推出嘅古典音乐录音。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嘅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沙涵联同维珍尼亚交响乐团嘅合作，灌录咗德弗扎克同埋戈列治泰来嘅小提琴协奏曲。而节目嘅下半部分咧，仲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今日同大家介绍一对咧室乐组合啊，名叫 Trio Orellon 耳听三重奏。他们2019年在德国科隆成立，之后呢在墨尔本和慕尼克的 ARD 国际音乐大赛当中都夺奖的。不过开始今天的新星事务所，先关注指挥家 Gustavo Dudamel 杜达美。

美国耶鲁大学宣布将会向这一位委内瑞拉指挥家杜达美颁发亨利豪兰 Henry Howland 纪念奖。这项嘅奖项是耶鲁大学的重要荣誉之一，表扬在文学、艺术或者公共事务领域对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杜达美将会成为历来获奖者之一，过去得主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贝克以及美国作曲家兼指挥家柯普兰等等。今次是豪兰纪念奖自2008年以来首次颁发的。杜达美将会在今年11月16号至20号到访耶鲁大学参与公开活动，并同学生和当地社区交流。11月19号他将会在耶鲁大学的校长手中获颁这一项奖项，跟住就会同耶鲁爱乐乐团和合唱团合作演出。在这里恭喜指挥家杜达美了。一齐欣赏他联同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最新录音，是他们的舒曼交响乐全集，简历是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莱恩当中的最终乐章。

刚才欣赏过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舒曼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莱恩当中的最终乐章。跟住亦都是另一位指挥家得到特别殊荣的消息。

今次呢一位指挥家兼钢琴家咧系巴伦邦 Daniel Barenboim， 佢获拜罗伊特音乐节任命为历史上首位嘅荣誉会员。呢一项荣誉喺音乐节150周年庆典最后一日颁发嘅，以表扬佢同拜罗伊特长达40多年嘅艺术关系。巴伦邦早喺1981年首次登上拜罗伊特嘅舞台，其后多次指挥华格纳嘅歌剧，包括《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帕西法尔》，仲有《纽伦堡之名歌手》等等。其中1993年嘅《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制作非常之受好评啊！另外，佢亦都曾经喺1988至1992年连续5个音乐节季完整指挥华格纳指环4部曲。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总监卡塔琳娜·瓦格纳、卡塔琳娜·华格纳亲自向他颁发证书。巴伦邦则表示非常感谢音乐节以及多年来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在这里就一起欣赏巴伦邦指挥拜罗伊特音乐节乐团联同多位的独唱家带来《莱茵河的黄金》当中的最后片段。

来自华格纳的《莱茵河的黄金》当中的最后片段，由巴伦邦指挥拜罗伊特音乐节乐团及多位的独唱家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我们先一起欣赏由这位加拿大钢琴家 Bruce Liu 刘晓宇推出的最新唱片。刘晓宇2021年获得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他的演奏被世界报形容为是有精灵般的技巧，为报则话他有优雅和轻盈的足见。今次这一张全新专辑名叫 Lunaris， 主题围绕住月光、夜晚以及人在黑暗中更加敏锐的想象力。刘晓宇希望透过音乐带我们经历不同的意识状态，从宁静的内省到奇异、梦幻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声音世界，都会在这一张唱片当中听到的。有关月光的作品，当然这一张唱片亦都有收录贝多芬的星思小调钢琴奏鸣曲，亦即是这一部月光奏鸣曲了。刘晓宇在第一乐章当中营造出银色般宁静的声音，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这一段的片段。

钢琴家刘晓宇刚才带嚟过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除了贝多芬的这一部《月光奏鸣曲》之外，这一部唱片还有很多不同的小品，好像德布西的《梦》、巴克的《前奏曲》、还有舒曼、勋伯克、利盖蒂、史嘉尔日宾和基治等的作品。不过较特别的是，他亦都收录了两首由西班牙作曲家蒙布创作的音乐，亦都是带有一些宁静、比较陌生、神秘甚至不安的感觉的。一起欣赏以下这一首作品，名叫《月光中的幻想曲》。再次将时间交给钢琴家刘晓宇。

钢琴家刘晓宇刚才弹奏过西班牙作曲家蒙布的一首创作，名叫《月光中的幻想曲》，来自他最新推出的专辑《Lunaris》。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深碟调查组的环节。今天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和我们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沙涵联同维珍尼亚交响乐团合作灌录德福扎克和哥列治泰莱小提琴协奏曲的新唱片。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天为大家一起听一下一张我觉得很有趣的 CD。 这一张专辑是结集了小提琴家沙涵、指挥家即及神和美国的维珍尼亚交响乐团，他们透过精心策划的曲目探索小提琴协奏曲怎样成为承载文化记忆和传承的一种载体。咁呢個專輯呢特意呢係將呢個歌列治泰來嘅G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同埋出名好多嘅德伯扎克嘅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配對組合。歌列治泰來嘅作品展現出由抒情美感同節奏活藉所塑造嘅浪漫主義色彩，而德伯扎克呢就反映出濃厚嘅民歌影響同埋世俗音樂嘅表達。除了这两首经典协奏曲之外，专辑还收录了史图域特的作品《知名人士》，是一个套曲来的，入面其中一个乐章 Alf Harper 的世界首演录音。我们不如了解一下这个新作品先。史图域特的作品 Alf Harper 是出自组曲《知名人士》，他是透过现代的视觉深入探讨命名、血脉传承和身份认同这些很核心的议题。咁呢個作品嘅靈感呢，嘿，係源自呢個斯拉夫啊 Slavonic 呢個詞嘅多重意義，從而呢將歐洲嘅奴役歷史同非裔美國人到依家都仲努力建立緊嘅文化自由同遺產呢係做咗一個平衡對照嘅。咁成個概念呢個曲名呢都係向德伯扎克嘅斯拉夫舞曲致敬嘅。咁德伯扎克當年嘅創作呢係取材斯拉夫嘅傳統民間音樂啦，一種屬於平民打工仔甚至係受壓迫嘅一班人嘅音樂。而史图域特呢就係透過非裔美國人嘅音樂歷史角度重新構思同埋改編咗其中五首舞曲。咁呢 F. Harper 就其中一首。我哋不如一齊呢嘗試辨認一下呢作曲家呢係引用咗德伯扎克邊一首斯拉夫舞曲啊。

在音乐动机方面 ,F. Harper 是引用了 E 小调第二号斯拉夫舞曲作品46:2的主题。这一首音乐是属于带有忧郁和故事色彩的金琴舞曲。斯特维特就是用这个19世纪的斯拉夫或者叫民族主义创作框架做一个起点，进一步去探索种族、身份和识字，因为斯拉夫、Slav 和奴隶 Slave 的串法好似这两个字在字源学上的内在关系。我们不要理这些 intellectual 的思考，即使从纯音乐的角度我都觉得这一首 F. Harper 是挺有意思的，是挺有效果的音乐来的。好啦，我哋呢转移呢听听呢呢一个专辑嘅戏玉啦，就係呢两首小提琴协奏曲啦。咁刚才都讲咗啦，哥列治泰来呢一个作家呢，事实上呢个名气呢就比德弗札克呢就细得多啦。咁呢其实呢佢就係一个半黑种人嚟嘅。佢爸爸呢就係喺塞拉里昂去英国读医嘅一个黑人啦。咁其实佢个家族呢都系有呢个美国黑奴血统啦，不过辗转辗转呢就咁样，佢爸爸就去咗塞拉里昂。好啦，咁跟住呢就喺英国呢就考到牌行医，咁呢就娶咗一个英国嘅白人女子，於是呢就生下咗呢位作家哥列治泰来啦。咁佢嘅背景好有趣呀，因为呢佢好細个呢就好有天分，得到呢保荐呢进入去皇家音乐学院嘅，跟当时一个好著名嘅教授呢係 Professor Sir Charles Stanford。咁 Charles Stanford 嘅学生呢包括咗呢赫斯特啦、弗洛威廉斯啦、John Allen 啦、Frank Beach 啦、Arthur Bliss 啦，呢啲全部都係当时呢最一线嘅作曲家嚟嘅。即係话呢其实呢哥列治泰来呢係佢同学嚟㗎，同門嚟㗎。咁但名氣又細咁多，我覺得同佢嘅膚色未必完全有關係，而係呢佢因為呢佢就得咗呢個肺炎，30多歲呢就不幸過世啦，咁所以呢先至係即係佢嘅作品呢先係比較受忽略。咁但係其實呢將呢兩個作品擺埋一齊，即係德弗札克同埋哥列治泰來嘅小提琴協奏曲擺埋一齊呢，我嗰種聯繫呢好有意思。因为呢佢就係晚期浪漫主义音乐里面呢可以话最引人入胜嘅一种嘅艺术脉络嚟嘅。佢係跨越咗维多利亚同爱德华时代嘅英国啦，19世纪嘅波希米亚啦，同埋20世纪初嘅非裔美国人音乐文化。哥列治泰来对于德弗札克呢非常崇拜嘅。所以呢两首作品无论係委约背景啦、艺术理念啦、旋律结构啦，定係节奏神韵上呢，其实都好直接嘅关联嘅。德弗札克大家都知道，在1890年代走访美国的时候，他已经大力提倡将非裔黑人灵歌视为美国古典音乐的传统基石。而这个理念是深深影响了哥列治泰来，令他很渴望将黑人的民间传统提升到西洋古典音乐这种的殿堂级。对于哥列治泰来来讲，德弗札克是将本土民歌素材融入大型管弦乐结构的一个宗师来的。到了1910年曾经为德弗札克协奏曲完成美国首演的小提琴家鲍威尔就向哥列治泰来委约创作。他最初直接试下用灵歌和民谣来到做一个素材，但就会觉得哎呀被这些旋律的框住呢不好。於是決定自創旋律，而過程中他捕捉了黑人音樂的調性、五聲音階和節奏的精髓。這個做法跟德弗札克當年創作自己這部協奏曲的時候手法竟然是完全一致的。在結構上這兩首作品都是繼承了19世紀的弦技傳統，同時將斯拉夫和非裔民間元素融入標準的一個我們叫做古典的形式裡面。節奏方面呢，德弗札克的最后乐章是由捷克舞曲 Variance 的切分音和交错节奏驱动，而哥列治泰来在他的第三乐章就回应了这一股的节奏能量，运用了切分三拍子和重音偏移，既带有德弗札克的民间舞曲的影子，亦都令人想起早期散拍爵士即是 Ragtime 的律动。我们不如一起听听哥列治泰来这个协奏曲最后乐章的一个片段吧。

两个人都是运用了循环句法。德福扎克将他头两乐章无缝的咁样连接起嚟，而嗰个自塔来咧就喺中曲嘅尾声咧就重现翻佢自己第一乐章嘅主音嘅主题题，咁所以咧成件事系有一种首尾贯彻啦。而和声方面咧，两人咧都喜欢用五声音阶啦，混合咗呢个利底亚调式同埋同名大小调嘅之间嘅一种转换咧，营造咗一种嘅带有怀旧感同埋悲喜交集嘅气氛。我哋不如又转听下德福扎克嘅慢乐章啦。

0: 啱啱我哋听嘅小提琴家沙涵所演奏嘅德弗札小提琴协奏曲嘅慢板乐章。咁啊，讲到啊呢个配搭啦，歌治泰来嘅呢个作品咧，其实咧个花边都值得一讲嘅。咁咧嗱，歌治泰来就系喺英国啦，咁而首演者就喺美国啦。咁佢咧就需要咧系用轮船咧系游寄去美国嘅。咁啊，游寄途中咧只船咧就沉咗，于是咧佢就嗱嗱临咧要重新咧又要再写一次。咁咧就相传咧沉咗嗰条船咧就系铁达尼号啦。啊，咁啊，好有趣啊！不过咧，后来后人咧就觉得，你太浪漫化啦。其实咧系另一条船嚟嘅，咁啊，点都好啦。近年嚟咧，其实越嚟越多专辑咧系将呢两个杰作咧并列，等大众咧重新认识到歌治泰来嘅呢个作品咧，绝对唔系单纯模仿德弗札克，而系一种生命力强劲嘅艺术延续。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咧收录咗歌列治泰来同埋德弗札克小提琴协奏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迹。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47年探索一下。1847年5月14号芬尼孟德尔逊突然逝世，对孟德尔逊来讲打击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于是乎孟德尔逊就去了瑞士休养，强迫自己继续创作。就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首大型作品 F 小调第6弦乐四重奏作品80。而在两个月之后，11月4号孟德尔逊自己亦都不幸离世，享年38岁。这首第6弦乐四重奏整体色调阴暗紧绷，同大家熟悉的孟德尔逊非常之不同。第一乐章急速又不安，第二乐章虽然是谐乐曲，但是就完全没了那种轻盈，反而带着焦躁。第三乐章慢板被视为是他对家姐最深情的挽歌，中乐章就是愤怒和悲痛的爆发。这首弦乐四重奏在1847年10月才私人演出，正式公演要等到去1848年11月4号，即是孟德尔逊逝世一周年，当时由年轻的若金担任第一小提琴。这首 F 小调第6弦乐四重奏作品80，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5点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节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日中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我哋会将焦点放喺近期喺乐坛迅速冒起嘅钢琴三重奏，佢哋名叫 Trio Orellon， 耳听三重奏。他们除了灌录传统曲目之外，亦都非常之极力推广新音乐和女性作曲家的作品，稍后就会听到他们的录音了。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节目，先关注莫扎特两部小提琴的消息。

今年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青年室乐团 Bella Musica 将会带着两件非常特别的历史乐器前往意大利巡演。这一队青年的乐团成立于2017年，由10岁至12岁的年轻音乐家组成，今次更会担任欧洲莫扎特之路的青年大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将会使用两部曾经属于莫扎特私人收藏的小提琴，其中一部是音乐会用的小提琴，由意大利制琴师哥斯塔在1764年制造的，另一部则是较小的儿童小提琴，是由奥地利制琴师迈尔大约在1746年制成的。两部乐器现时由萨尔斯堡国际莫扎特基金会保存。这两部非常之有历史价值的小提琴将会在今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4场音乐会中展出和演奏。巡演还包括一项非常特别的行程，乐团获邀出席教宗梁14世的公开接见，并会在梵蒂冈花园举行音乐会，现场演出更会由梵蒂冈广播电台所播放的。这个地点其实和莫扎特本人也都有直接关系。莫扎特14岁的时候曾经到访梵蒂冈，并在当地展现他的音乐才华，所以今次的演出不单只是纪念莫扎特的诞辰，更加是让年轻音乐家重新走进莫扎特的生命足迹。国际莫扎特基金会主席洪西格·埃伦堡就表示，莫扎特的音乐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今次在罗马首次让公众亲耳听到两部莫扎特本人曾经拥有的乐器，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校长则说，共同演奏能够培养聆听、理解、责任感和互相尊重，亦即是音乐连结不同人的力量。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欣赏基力菲斯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室乐团联同小提琴家卡索特巴比带来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5小提琴协奏曲土耳其当中的最终乐章。

0: 小提琴家卡索特巴比聯同基力菲斯指揮的薩爾斯堡莫扎特學院新樂團一同送上過莫扎特的 A 大調第五小提琴協奏曲土耳其當中的第三樂章。
1: 新秀關注組，
0: 今日环节当中要同大家介绍的是近年欧洲古典乐坛迅速冒起的钢琴三重奏 Trio Orellon 耳听三重奏。这对年轻的团体2019年在德国科隆成立，由小提琴家史塔夫、大提琴家巴斯干提以及钢琴家桑拿一同组成的。三位音乐家来自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最初在科隆和柏林的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相识，后来组成三重奏。短短几年间，他们已经成为欧洲新乐界最受瞩目的新生代组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形容他们的演奏具有交响乐般的厚度、统一的声音、失乐的强烈感以及丰富的情感。这些形容其实非常好地说明了耳听三重奏的特色。虽然他们只有三件乐器，但他们却能创造出非凡饱满的音响，同时保留新乐最重要的细节，就是互相聆听和三位音乐家之间的对话。而他们的新乐组合名称 Orellon 来自世界语，意思是耳朵。对他们来讲，这个名字亦都象征着音乐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互相聆听。三个人不单止各自演奏自己的部分，而是不断听着其他成员的声音，调整速度、力度、音色和呼吸，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声音。他们的比赛成绩亦都相当惊人的。2023年他们在慕尼克举行的 ART 国际音乐大赛当中取得第一名和观众大奖，之后又在墨尔本的国际室乐大赛当中获得第一名和特别奖，还有在格拉茨的舒伯特语现代音乐比赛当中同样获得第一名和特别奖。值得一提的是， Trio Orellon 耳听三重奏在墨尔本的大赛夺奖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这些奖项能为他们打开更多的大门，带来不同的演出机会。他们非常清楚获奖不是代表可以停下来，而是要仍然保持活跃，继续工作，带给大家更多新鲜的音乐演出。去年他们推出的专辑就重点灌录德弗扎克的钢琴三重奏，在这里一起欣赏他们合作演绎德弗扎克的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65当中的最终乐章。

嚟自德弗扎克嘅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65当中嘅最终乐章。刚才听过耳听三重奏嘅演出。除了浪漫经典曲目之外，耳听三重奏亦都非常关心一些长期被忽略的音乐。他们推出贝多芬的女儿计划，在这项计划当中，将很多被遗忘的女性作曲家重新带到舞台上，透过演奏和讲解，将他们的作品放在贝多芬的时代背景中重新被理解。他们的唱片计划同样延续了这个方向，收录了很多不同不多人熟悉的女性作曲家。咁样可以睇得出，耳听三重奏并唔系满足于只系演奏大家熟悉嘅音乐。佢哋一方面以非常扎实嘅技巧演绎经典，另一方面又不断寻求被忽略嘅声音。呢一种对聆听、探索同埋重新发现嘅热情，亦正系呢一对年轻三重奏最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我哋喺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耳听三重奏带嚟美国女性作曲家 Amy Beach 比卓嘅室乐创作。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50当中的第一乐章。

来自美国女性作曲家 Amy Beach 比卓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50当中的第一乐章，听过耳听三重奏的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介绍一张的新录音，主角呢是日本指挥家钢琴家兼作曲家久石让。在这里他带领英国的皇家爱乐乐团灌录他两部的作品，包括第三交响曲以及呢为法国竖琴演奏家西崇度身订造的竖琴协奏曲，两部作品都是世界首录的。久石让最为人熟悉的身份当然是电影音乐作曲家，尤其是他和宫崎骏和吉卜力动画的长期合作。但是除了电影叛乐之外，他近期一直亦都创作不同的交响乐作品。这张唱片正好让我们听到比较少在电影画面以外出现的久石让。先欣赏他的第三交响曲，有个别名的 Metaphysica， 意思是形而上学，是纪念新日本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而创作的，2021年由久石让亲自指挥首演。作品以声音的运动作为核心，分成三大部分，包括存在、我们往哪里走和实体。音乐从严谨的节奏和音调结构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充满色彩和张力的声音世界。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往哪里走，由久石让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出。

久石让刚才带领过英国的皇家爱乐乐团送上过他的第三交响曲 Metaphysica 形而上学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往哪里走。而至于久石让这一部全新的竖琴协奏曲呢，他就刻意颠覆我们对竖琴的传统印象。竖琴不只是轻柔梦幻般的伴奏，它亦可以成为充满力量的主角。这部作品有三个乐章，在急速的节奏、幽暗内省的音乐以及充满舞动感的段落之间转换，最后以充满能量的最终乐章结束。这首作品是专登为法国竖琴演奏家西崇所写的，而在这张唱片当中，西崇亦都同久石让指挥的皇家爱乐乐团合作，灌录这部新创作，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三乐章。

周末嘅晚上，星期六嘅呢个时间，听过六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你嘅选择喺呢度啊！今晚拣嚟嘅有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咁啊，平时咧可能你喺星期六晚都听到钢琴家罗乃新嘅声音，不过今个周末咧佢就忙碌于佢嘅音乐会嘅演奏嘅准备工作，所以就请假一天。呢个时候星期六嘅晚上，取而代之嘅系我钟子豪出现喺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带嚟两小时嘅音乐节目《自投罗网》。每一次代Miss Lu 去主持呢个节目咧，都拣一啲钢琴作品啊，可能系一个不知不觉嘅心里边嘅选择，就系想起罗乃新啊，想起呢个黑白色嘅键盘，想起悠扬悦耳嘅钢琴嘅声音。开始今个晚上嘅音乐旅程，先送上一位年轻嘅法国钢琴家，对我嚟讲佢都尚算年轻啊。查马油嘅一张专辑里面收录嘅当然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咁啊，带嚟法国钢琴家，亦都拣嚟一段法国音乐，先为你送上今晚自投罗网开始嘅第一首乐曲，系呢位作曲家萨蒂嘅作品。

来自1888年的创作，是法国作曲家萨蒂所写的这一套著名的钢琴作品吉乐配第一至第三首。过去也见过很多的不同的译名，譬如说将它称为裸体的舞曲等等。原因就是呢，吉乐配第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的用语，意思就是指古希腊的时候，一些年轻男子在祭祀仪式上面就赤裸上身跳的舞蹈。欣赏过呢位年轻男子咧，就冇即系并冇赤裸咁演奏啊，用佢嘅情感咧去演绎呢套乐曲，来自2023年呢一张嘅专辑《Letters to Erik Satie》，有呢位法国钢琴家查马尤为我哋演绎以上嘅作品。开始今个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自投罗网》，听过一套嘅钢琴独奏乐曲之后咧，我哋跟住会带嚟嘅咧系一套中国嘅古代嘅乐曲啊。古曲新譯，一個民族樂演奏的版本。

咁啊，话说喺101年之前啦，即系1925年嘅时候啦，就喺上海嘅大同乐会咧，就有音乐家咧首先将呢一只嘅古曲重新编配啊，一只传统嘅琵琶曲啦，就重新编配俾管弦乐，俾阿民乐团去演奏啊，应该系民族乐团添啊，唔系管弦乐团啦，咁去形式去演奏啊，呢一曲咧就系直。阳箫鼓亦都叫做咧《寻阳曲》，亦即系我哋熟悉嘅呢一首《春江花月夜》。刚才呢个版本咧就系由另外后代啲嘅两位音乐家啦，秦鹏章啦同埋罗宗荣重新编配嘅，欣赏过由严伟昌领导嘅香港中乐团嘅演出。咁啊，睇翻呢只乐曲嘅资料啦，佢出现嘅年代咧大概系清代年间。18世紀末嘅时候啊，咁啊嗰个年代咧喺西洋嘅古典乐就系古典时期啦，莫扎特嘅年代啦。咁啊，相比起之下咧，以下呢段旋律出现嘅年份应该更加早啊。

音乐之父 J.S. Bach 创作过好多首嘅创意曲，喺咁多只旋律嘅里边咧，咁多段音乐里边咧，我就印象最深刻、最喜欢就系呢一首第13号 A 小调嘅创意曲，作品编号 BWV 784啊。听过呢位 banjo 大师啊 ，Bela Fleck 演出。咁相比之下呢，以古键琴啦，以一个古代嘅演奏嘅方式去演出嘅时候啦，好多时候个速度都更加快，好似听起上嚟更加刺激添啊！

刚欣赏过咧，就系 J.S. Bach 嘅三首创意曲十三、十四、十五首，来自呢一张1975年出版嘅专辑啊。收录咗由呢位嘅古键琴演奏家苏珊娜·韦洛域克嘅演出。咁啊，听过佢演奏之后咧，我哋由70年代、1970年代翻翻去近期一啲近代一啲嘅录音场面啦，去翻3年前有呢位年轻钢琴家牛牛嘅演出。

冇错，在热烈的掌声之中欣赏过呢一首来自布达佩斯一场现场音乐会的录音，由 Robbie Lakatos 和他的乐队的演出。这张唱片我收埋了都很久了，我记得初初来电台工作的时候已经即是买了它，而且都成日播的。看看先吓，90年代美的出版一张专辑，咁都不经不觉演20多年前啦，呢场音乐会个气氛依然系咁热闹吓。听过有呢一套作品啦，就系呢一位嘅创作人啊，拉斯，唔知咩咁读啦，呢个可能系匈牙利嘅音乐人嘅名嚟噶。咁啊，听过呢一段由慢到快，不断咁样加速声量同埋嗰个节奏感，刺激嘅气氛都不断咁加强嘅作品 ，Paraphrase in B flat minor。亦都以呢首作品咧开始咗呢个晚上第二部分星期六晚嘅枝头浪漫节目。好啦，呢一种咁刺激、咁愉快、咁快速嘅音乐感觉，唔好俾佢停落嚟啦，好唔好啊？今日晚上，如果你系刚刚打开心机嘅话咧，听到一把男性嘅声音咧，就觉得有啲奇怪，系咪？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因为今个晚上嘅节目咧，罗乃新女士咧就准备佢嘅钢琴音乐会之中啦，咁啊，所以就请假一天，由我暂时做住呢个替工喺呢个晚上，今日嘅晚上留守喺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堂，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继续。不停的放送好多音乐，一直去到晚上的八点钟。咁啊，听过一段音乐会的现场演奏之后咧，哇，跟住带嚟呢张粉蓝色的唱片咧，好多天空的云啦、白云加上蓝天做背景的张专辑，收录咗嘅咧，睇下先，全部都系呢位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钢琴作品啊。咁啊，里边咧就拣咗呢一套乐曲啦，著名的乐曲。著名的地方是它好听啦。音乐本身是很多启发，很多的意境给我们啦。咁同埋呢里面都有个古仔㗎，不过就唔知真定假啦。就话说呢，当年拉威尔1908年嘅时候创作呢一套嘅钢琴嘅独奏嘅组曲啦。意境好优美之余呢，演奏嘅难度係非常之高喎。咁我呢中之后呢就唔識弹钢琴㗎，所以听上嚟呢都觉得应该好难嘅，我相信。咁点解佢写到咁难呢？话说呢就係佢要有个挑战啊，就係当时呢有一位亦都著名嘅作曲家啦，巴拉基尼夫呢写咗一套钢琴曲叫做伊斯拉美，演奏嘅难度呢一啲都唔低啊，对好多钢琴家嚟讲都係一个挑战。咁拉威尔就话我要写一隻比佢更难嘅乐曲，于是就出现咗呢一套嘅作品啦。加斯巴兹耶，咁啊拣嚟嘅呢一张粉蓝色嘅专辑咧，好多听众啦，好多我嘅女同事都非常之喜欢嘅呢一位韩国嘅钢琴家赵成真嘅演出。

在2024年的九月，差不多两年之前，直情是两年之前，赵成真就去到德国的柏林的 studio， 就灌录了刚才的这首乐曲，还有很多首钢琴的独奏的作品。因为他呢就在九年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录音之后的混音，重新 remastering 之后出版了这张专辑，在九年的时候收录的全部都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音乐，是他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钢琴的独奏作品的全集，听过有赵成真的演出。但是以上这一曲呢就有三个乐章，我们都一口气呢为各位呢就播放过了这一只的著名的乐曲，拉威尔创作的加斯巴之夜。当年1908年的时候，作曲家就根据另一位法国的艺术家，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贝特兰的同名诗集所写的。三个乐章各有不同的标题，当然是跟着套诗集里面的标题去写，被誉为充满魔幻、阴暗和超现实色彩的感觉的一套钢琴乐曲。好啦，由拉威尔的年代20世纪初，我们回去再早一点，去到巴洛克时代，听听韩德尔的音乐。

咁啊，话说咧，差唔多30年之前啦，90年代尾咧，我就有机会系现场欣赏过呢位双簧管演奏家近距离嘅演出啦。当时就唔喺音乐厅，唔喺舞台，喺课室里面啦。因为 Mr. Anthony Campton 咧，当时咧就系演艺学院音乐学院嘅院长啊。咁有阵时咧，佢都会去到唔同嘅课堂咧，就去讲下、分享下、教下我哋嘢咁样啊。记得有一次咧，印象深刻就佢拎埋佢支 oboe 过嚟咧，就示范演奏，好似系示范演奏一啲即系 techniques 啦，教我哋作曲系嘅同学咧点样去即系写呢一啲木管音乐啊，系咪演示范演奏紧循环换气咧？吹咗好耐都好似唔使吸气一样啦。咁啊，近距离听到佢嘅演奏嘅音色非常之明亮，印象难忘。咁啊，头先嘅唱片咧都系嗰个年代嘅录音啦，1995年嘅时候咧，有佢啦，联同有指挥 Nicholas Ward 领导嘅伦敦市小交响乐团收录咗多首嘅协奏曲啦。头先听我呢首就汉德尔创作嘅 G 小调第三号协奏曲。听过呢首作品之后咧，今个晚上星期六晚嘅自投罗网亦都嚟到尾声啦。咁我钟志豪暂代主持嘅呢一集咧，亦都准备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礼拜会有 Nancy Lou 翻嚟同大家继续欣赏佢嘅音乐啦，分享佢嘅人生噶啦。咁啊，讲再见之前咧，带嚟多一段音乐，拣嚟有呢一位我自己好欣赏嘅吉他高手嘅演出。来自加拿大嘅呢一位吉他演奏家 Norman Craft， 咁啊80年代咧赢得咗一个重要嘅奖项啊，斯高维亚国际吉他大赛嘅首奖，亦都系成为咗第一位北美洲嘅音乐家得到呢一个嘅殊荣啊。不过真正认识佢咧就后少少啦，就系90年代咧佢推出咗好多张嘅专辑啊，咁啊当时我都买咗啲啦，去即系偷下诗咁样啦。除咗佢之外咧，亦都同太太合作无间啊，太太就系弹 keyboard 嘅啊，将好多嘅二重奏咧都透过呢一啲嘅唱片咧，就带到俾我哋嘅乐迷。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声拜拜之前咧，送上有 Norman Craft 演出泰域家嘅几首嘅吉他嘅舞曲，希望你会喜欢啦。好，咁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礼拜咧就由罗乃新翻嚟，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至于8点新闻之后咧，同样有精彩节目啊，今晚要预告一下先啦，就系我哋嘅 Youth in Harmony 音符出少年咧，9月开始啦，星期六晚上有多场嘅音乐会，咁啊可以听到由谭志辉领导嘅教育大学嘅管乐团演出，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件。今天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47年探索一下。1847年5月14号芬尼孟德尔逊突然逝世，对孟德尔逊来讲打击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于是乎孟德尔逊就去了瑞士休养，强迫自己继续创作。就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首大型作品 F 小调第6弦乐四重奏作品80。而在两个月之后11月4号孟德尔逊自己亦都不幸离世，享年38岁。这首第6弦乐四重奏整体色调阴暗紧绷，同大家熟悉的孟德尔逊非常之不同。第一乐章急速又不安，第二乐章虽然是谐乐曲，但是就完全没了那种轻盈，反而带着焦躁。第三乐章慢板被视为是他对家姐最深情的挽歌，中乐章就是愤怒和悲痛的爆发。这首弦乐四重奏在1847年10月才私人演出，正式公演要等到去1848年11月4号，即是孟德尔逊逝世一周年。当时由年轻的若金担任第一小提琴。这首 F 小调第6弦乐四重奏作品80，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有我释嘉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847年探索一下。

李斯特在1847年写成了《星丝小调》第二匈牙利狂想曲，刚才有钢琴家黎卓宇弹奏过，先是缓慢忧郁，之后再到急速华丽。这首作品是李斯特最广为人知的钢琴音乐之一。接着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孟德尔逊在得悉他姐姐芬妮去世之后写成的最后一首大型作品。

视野弦乐四重奏啱演奏过孟德尔逊嘅 F 小调第六弦乐四重奏作品80，系孟德尔逊喺知道佢家姐芬妮去世之后，1847年嘅夏天写成嘅作品，充满激动、悲痛同埋不安。而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完结之前，我哋会送上一首奥芬巴克嘅作品。佢1847年写成咗 G 大调军事协奏曲，写俾佢自己最熟悉嘅乐器大提琴。奥芬巴克以轻歌剧闻名，而呢一首作品就带住嗰种华丽同埋活力。

0: 大提琴家艾嘉联同梅林指挥嘅不可抗力乐团演出过奥芬巴克嘅 G 大调军事协奏曲，呢首佢喺1847年写成嘅作品。呢个小节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一阵新闻之后再见啦。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在万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飞到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费洛都的马尔塔序曲。接着下来会送上肖邦在1847年写成的唯一一首大提琴奏鸣曲，他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

大提琴家旗下师联同钢琴家美尼戈夫携手演绎过肖邦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今晚为你拣来的最后一首乐曲是舒曼在1847年写成的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作品80。同舒曼的第一三重奏相比，这首三重奏呢就较为明朗流畅，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交色更加紧密。我们听下第一和第四乐章。

孔斯巴卡钢琴三重奏，演出过舒曼的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作品80当中的第一和第四乐章。今晚我们回顾了1847年多首重要的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是释家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哋刚才欣赏过嘅作品系莫扎特创作嘅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V 271。刚才演出有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加上指挥李云，佢领导嘅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咁喺以后嚟嘅时间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首先有钢琴家普高拉力树，佢演奏肖邦创作嘅钢 B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35。之后可以欣赏到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冼文，佢领导嘅波尔摩亚交响乐团，带嚟近代英国作曲家 Benjamin Britten 佢创作嘅一首慢板。

我哋刚欣赏过有史丽琴嘅 Isaac Perlman， 加上指挥巴伦邦佢领导嘅柏林钢琴管弦乐团演出贝多芬嘅创作 F 大调第二号浪漫曲作品50。而喺之前欣赏过一首嘅管弦乐作品，来自华格纳创作嘅歌剧《纽伦堡之名歌手》第一幕嘅序曲。继续今日嘅节目咧，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首先系一位嘅二十世纪作曲家鲁道罗夫斯基，佢为管弦乐团创作嘅夜曲。咁之后可以欣赏到有呢一位嘅指挥小泽征尔，佢领导波士顿交响乐团加上钢琴家 Christian Zimmerman 合奏嘅作品咧，系李斯特创作嘅《骷髅之舞》。

卡斯泰诺夫·狄德斯高的 D 大调奏鸣曲作品77，是在1934年的时候创作的，弹奏的是吉他演奏家荷里石克。在之前我有听过郭仁杰改编爱尔兰民歌《伦敦小调》，这首管弦乐的作品是由荷里活管弦剧院交响乐团在菲力斯·史拉健的领导底下演奏。这个钟头入面接着我会听到的包括有史丹福的 A 小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80。单簧管演奏家希尔顿是会联同奥斯特乐团一起演奏。除此之外还有费城管弦乐团一成员所组成的四重奏演出歌舒咏的安眠曲。

荷迪特的夏天情景组曲，啱啱呢个版本是由纽伦堡交响乐团演奏。在之前我有听过 J.S. 巴克的 C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529，吹奏长笛的是尼高里。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会听到葛利格的第二号皮尔金组曲，作品55，不过呢就不是管弦乐版本，而是一个钢琴演奏版本，有钢琴家索高里弹奏。除此之外，还有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18当中的回旋曲乐章。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咁今个礼拜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好特别的欧洲爵士音乐嘅。咁今个礼拜我哋会去到北欧啦，咁去首先会去挪威啦。咁挪威嘅爵士音乐，我谂喺70年代开始，因为ECM 唱片嘅崛起啦，咁好多音乐都系喺呢个挪威嘅一个 Rainbow Studio 嗰度所灌录嘅。咁当时大家听呢啲嚟自挪威嘅爵士音乐，那个感觉系非常之唔同嘅，因为美国嘅 Jazz 好多都系以着重呢、這个swing 嘅节奏啦，咁但系欧洲嗰啲佢哋个空间感系强好多嘅，咁个系好唔同啦，听落。咁但係聽落咗呢，佢哋其實係個感覺呢，我覺得係更加鍾意多啲嘅。咁挪威當年ECM 又出咗幾位好出色嘅樂手啦，最重要就係呢位叫做 Jan Gabrick 嘅息事風手。咁當年亦都同 Keith Jarrett 合作過好多張唱片嘅。咁今日揀咗佢82年佢自己嘅樂隊嘅呢張作品叫做 Puff and Prince。咁入面有的樂手亦都包括了很出色的鼓手John Christensen， 他那個鼓的空間感呢亦都是可以說是 define 了當日的這個挪威的歐洲爵士style 的。那彈 bass 有 Abraham Weber， 和彈吉他有 Bill Frischel， 選了這個歌叫做 Kite Dance。

啱听过两只挪威嘅爵士啊，咁佢哋嘅另外一个特色咧，佢哋就好中意玩一啲佢哋传统嘅民谣，将佢改编为爵士乐曲嘅。咁啊，其中一位琴手叫做 Doug Anderson 咧，佢亦都系推出过几张叫做 Norwegian Songs 嘅作品。咁啊，嚟自佢第三张作品入边咧，我拣咗呢个歌俾大家听。咁啊，亦都系有呢位trumpet 手 Paddy McGibbon一起合作的，这个歌叫做 Close at Heart。

跟住落嚟要介绍呢一位系低音大提琴手，咁啊北欧嘅bass 手咧，亦都系几唔同啦。佢哋好多时都会用呢个 bass 嚟做一个主奏嘅乐器嘅，唔系净系做节奏部分咁简单。咁啊呢位bass 手嘅名字叫做 Trish Jewelt， 咁系一只二重奏嘅作品，佢同呢个琴手 Christian Jakob 合作嘅啊呢只歌咧系 Weather Report 嘅名曲，叫做 A Remark You Made。

跟住落嚟想介绍一位吉他手俾大家欣赏嘅，咁我自己都唔认识佢太多，但系我都有佢两三只嘅碟，咁每只都非常之精彩啦。虽然有人听落话觉得佢咦几似 Pat Metheny， 但系我觉得冇所谓啊，似边个似边个就，但系主要本身嘅音乐系好听嘅。呢、這个吉他手叫做 Hans Matheson， 咁呢只系2014年唱片 The Island 入边有呢只歌叫做 You Had Me。

咁啊，啱聽過係吉他手Hans Mathiesen 啦。咁啊，佢原來亦都有一位兄弟係彈 bass 嘅，嘅名字叫做 Per Mathiesen。咁啊，佢亦都係有幾張唔同嘅組合啦。佢有幾個唔同嘅組合啦，其中一個三重奏嘅組合又幾特別嘅，加上咗另外一位挪威嘅琴手Jan Gunnhoff 同埋呢個超級鼓手 Horacio Hernandez 合作咗呢個歌叫做 Northern。

啱聽過嘅係Per Matheson 嘅呢一對三重奏啦。咁其中彈琴嘅呢位朋友就係 Jan Gunnerhoff。咁佢彈啲比較electric 嘅嘢 OK 啦，但係佢聽翻佢彈啲 acoustic 嘅 trio 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咁揀咗呢個比較acoustic 嘅作品俾大家聽，係 Jan Gunnerhoff 加上呢個 bass 手 Anders Jomin 嘅 Innocence。

咁啊，之前提过啊，挪威嘅爵士起源于差唔多70年代嘅 ECM 嘅音乐啦。咁啊，当年有 Jan Gabrik 啊等等啦，亦都有一位好出色嘅 trumpet 手系来自 ECM 嘅旗下嘅，亦都系来自挪威嘅 Matthias Eik。咁啊，听下呢个歌叫做 At Sea。

0: 歡迎大家一路留在、香港電台第四台聽這個 Jazz 聲音爵士靈感的，我是張敬軒 Clarence， 下個禮拜亦都會繼續帶大家去這個北歐、下次是會去到丹麥的，繼續欣賞當地的爵士音樂，拜拜。
1: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2: 来到9月6号由傲慢言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俄罗斯指挥家 Yevgeny Svetlanov 史云兰诺夫的生日。史云兰诺夫以指挥他祖国的音乐闻名，他在1928年在莫斯科出世，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成员，所以他自小就在剧院的环境里面长大了。后来他进入专为天才儿童开设的格尼森学院学钢琴和作曲，1951年毕业之后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名师奈侯斯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去跟他渊源甚深的莫斯科大剧院出任助理指挥，8年之后晋升为首席指挥，不过在政治干预之下，他在短短两年

0: 歌剧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迈耶贝尔的生日。迈耶贝尔是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小的时候他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1816年24岁的迈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真的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9年间写了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迈耶贝尔将他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还留在巴黎发展。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他爸爸的逝世和子女的夭折，但是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了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迈耶贝尔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在20世纪之后，他们就很少搬上舞台了。
1: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维奇》是在2025年10月24号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奇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